机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拂古香，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R 运动开始。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1: 上午好，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1号，农历4月26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华晨宇呢是先锋原创音乐人，舞台型的创作歌手，他呢是既能释放少年叛逆的热血，也能共情孤独、抑郁、生死等深层的情绪，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艺术型唱作人。一起来欣赏的他这一首《烟火里的尘埃》呢，也是首张专辑的核心代表作，整首歌的层次细腻，录音也反复打磨了五伴混音，拿下了音乐风云榜年度十大金曲，常年作为深夜治愈单曲循环，也是大众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

0: 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独立音乐时间，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6: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46，属于优秀的状态。那明天呢，预计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出门记得带把雨伞呢。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实力女歌手吉克隽逸，标志性的黝黑健康外形呢，极具爆发力的沙哑黑嗓，也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世界音乐融合唱将。这首彩色的黑呢，是出道及封神的代表作，舞台演绎张力拉满呢，上戏线之后呢，也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是他个人风格非常标志性的一首单曲了。下面呢，一起欣赏这首洋气的歌曲吧。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幽默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结束了一段连绵阴雨的天气呢，近期是晴空万里啊，气温呢也是温和不燥热，户外环境格外的舒适。此前呢，受到雨水限制，很少出门的居民呢，也是纷纷抓住了好天气外出的活动。无论是清晨晨练，还是傍晚饭后漫步，户外随处呢可见休闲人群，大家尽情的享受雨后清新空气与明媚的阳光。但是要注意，明天可能会有雷阵雨了。

0: 全生活全之道，几场雨水充分滋养泥土，湿度刚刚好，非常适合花草绿植生长。不少居民呢，趁着晴好天气修整家中的盆栽，更换营养土，移栽幼苗，还会挑选新的花卉绿植带回家装点居室。侍弄花草不仅能够美化生活环境，也能够成为很多人排解压力、消磨闲暇时光的爱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3: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4: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5: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6: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7: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8: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9: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10: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1: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7: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7: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天气转好之后呢，各类轻度户外健身活动呢重新流行起来，有人结伴慢跑快走，有人带上轻便的器材呢舒展身体，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在开阔区域呢嬉戏玩耍，不用长途远行，在家附近呢就能开展简单的运动，兼顾休闲与锻炼身体，适配各个年龄段市民的需求。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29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26度了，空气质量39，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预计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降雨过后呢，部分步道的角落呢堆积了淤泥落叶，不仅影响市容，还容易打滑。周边的居民呢，也是主动的拿起清扫工具，自发的清理路面杂物淤泥，疏通细小的排水口。清理完成之后呢，道路干净干爽，给过往的行人呢也提供了安全顺畅的通行环境。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奇牛电台，这里是奇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晴好天气里呢，不少长者出门散心，部分老人腿脚呢行动迟缓，遇到台阶小坡通行困难，路过的年轻人也都会主动的放慢脚步，上前搀扶陪伴，耐心等候老人慢慢前行。简单的陪伴与帮扶，让街头充满温暖人情味儿。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里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2: 新游电台音乐嗨一点，
1: 请你吃个冰淇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自我国建国以来，劫匪大盗出现了不少，我们之前也说过不少。而且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些所谓的劫匪大多都是团伙作案，少说也得有俩人。而且在作案的时候，歹徒一般都会持有枪械或者炸药，大部分还都是军用枪支，这是为了跟军警抗衡。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他却是一个特例。这个人说他是一个凶残毫无人性的人渣是丝毫不为过，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歹徒。他在90年代的10年里作案15起，抢劫多家国家金融机构，杀死20个人，抢劫人民币超过300万。当时的300万，那可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万不止，这数额可是相当的巨大了。而且这个人他基本都是独自一人作案，抢下了这么多钱还不使用枪支，直接用冷兵器，所以民间都叫他冷兵器之王。说到这儿，估计有人就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雷国民，也是我国的十大悍匪之一。雷国民是众多的银行劫匪中的另类，但我们这么说不代表他不厉害。一般认为雷国民一个人他作案产生的危害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张军团伙。雷国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歹徒，他具有堪比特种兵的身手，他能手持铁锤之类的冷兵器，在同一个地点连续潜伏很长时间，然后连续杀死多个人。更厉害的是，雷国民在杀人的时候，有一次两个受害者甚至仅仅相隔两三米，就是这样也能被他个个击杀，甚至都吭不了一声。此外，这个雷国民他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当的好，能够在杀死银行的三名员工以后，从容地用切割机花费了数个小时来切开三个金库，根本就不怕被人发现。他的作案能力很强，作为一个没有技能的农民，他为了作案不但苦练武功，还学习了驾驶、切割等等专业技术。而且这个人耐心很好，为了等待作案，他能够反复的踩点，甚至

这也是说他独自作案非常强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独行侠，冷兵器之王雷国民。1999年12月4号傍晚6点多，南京市六合区的交通部门接到一起交通事故报案，事故现场在马鞍乡李云村，一辆面的侧翻在路边，司机满脸是血的倒在距离车子几米远的马路中间。根据报案的路过司机反映，他们当时开着大卡车路过，发现这个面的侧翻在这儿，于是司机就下车，看到面的的司机跑过来求救，结果不小心摔倒在路中间。所以他们猜测这是司机驾驶不慎导致翻车受伤，于是就立即向交警报告。医院的救护车随后就赶到了，负责抢救的医生刚看了一眼，立即就惊慌地对交警说，这可不是交通事故，这是杀人案。交警顺着医生的手指看过去，受害者是本地居民，名叫王华，他的太阳穴上有一处明显的刀伤。交警见状立即又联络了南京市公安局，刑警随后也赶赴现场。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多说一句，南京市公安局可是全国闻名的优秀团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刑侦强队，他们侦破了南京境内发生的很多起重大案件，使得南京凶杀案的侦破率一直是排在全国的前几位。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估计也都了解。警方赶到现场以后，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认为这应该是一起典型的故意杀人案件。死者王华是这个面的的司机，以开车拉客为生，他是被凶手活活的用刀给刺死的。凶手作案的手段也非常的残忍，下手狠毒，而且力量非常大。死者王华太阳穴上的刀伤是一处贯通伤，什么意思？这把刀直接从左太阳穴捅到了王华的右下巴，说明这个凶手在下手时是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而且这个凶手对杀人或者说对人体他是有一定经验的，知道人的要害在哪。根据报案的卡车司机回忆，他们开车过来的时候似乎看见侧翻的面包上有一个人影窜出来，逃往了旁边的庄稼地，但由于只是一闪而过，报案的司机并没有看清这个人的长相和衣服，仅仅知道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那显然这个在车里窜出来的矮小男人他就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对于这起突发的恶性杀人案，南京警方成立了124大案专案组。案发现场非常的凌乱，法医分析王华死前是和凶手进行了殊死搏斗，导致车子侧翻。王华本人的体格是比较好的，凶手虽然是手持尖刀，却没有迅速的制服王华。车子在翻倒以后，王华跳出车子跑了几步，然后摔倒死亡。凶手也在翻车期间受伤流血，在加之王华高声呼救，凶手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就跑到了旁边的田地里，留下了一个旅行包。而在包上，刑侦人员就幸运地提取到了死者以外的血型和其他的痕迹。那这个血型和痕迹很可能就是属于凶手的。从这个阿迪达斯的旅行包内，刑警们还找到了一把五四式仿真手枪，一根大约一米长的

0: 小手指般粗的尼龙绳，四块外地汽车牌照，以及剃须刀等一些生活用品。另外还有一张身份证跟一张江苏省的地图。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物品都不是有效的线索，并没有直接指向凶手。现场遗留的身份证显示，主人名叫宋进贤，家庭住址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龙山路华子巷19号。但经过警方与秦皇岛方面联系，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龙山路，也就是说这个身份证它是伪造的。车上遗留的四块车牌经过查证也是凶手盗窃得来，并不是凶手自己的车牌，而其他几件东西也都是从各地买来的。仿真的54式手枪是来自浙江义乌的大市场，当时生产总量有几十万把，销往全国各地，那肯定是无法追踪的。作案者携带的阿迪达斯旅行包产地在廊坊，而尼龙绳则在安徽太和找到了出处。为了找到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人，办案的刑警是南下北上大量走访，却依然理不出任何头绪。根据以往的经验，南京警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流窜全国的杀人团伙，那这起案子应该就是系列案件中的一起，所以南京警方就向全国发布了协查通报。半年后，2001年6月，从江苏无锡传来了好消息，在无锡警方的档案里发现了与124大案现场凶手留下的一样的指纹，指纹主人登记名字叫王七。王七是谁？王七资料显示是1971年12月出生，籍贯安徽省全椒县，靠养猪为生，曾经在9年前因为盗窃被无锡警方抓捕收容过。有了这条线索，南京警方又调来了无锡警方的三四千人的收容档案，逐个排查，很快就扒出了这个王七的原型。在档案中显示，1991年4月23号凌晨，一男子在无锡梨花宾馆盗窃他人财物时当场被抓，经过十多天的收容审查被治安处罚。这个男子自称王七，而这个王七在经过警方排查以后发现就是雷国民，是安徽省桐城市的农民。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 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那弄清了亡妻的真实身份，专案组返回六合，直扑桐城抓捕雷国民。结果从桐城警方的口中得知，雷国民已经多年没有回家了，并且在1999年1月19号把户口迁到了安庆市。于是南京警方又追到安庆市，结果发现雷国民已经在几天前去了广州、深圳，说是去做生意了。于是南京警察又派了一组人去广州、深圳去实施抓捕，而另一组人则留在雷国民老家守株待兔。2001年6月12号，在深圳火车西站的候车室里，雷国民被守候多时的警方当场抓获。13号，雷国民被押回南京，关押在了南京市的看守所。警方当天就组织审讯，由于有指纹、有足印和血迹，那证据确凿，雷国民无法抵赖，很快就承认了杀害王华的事实。对于杀害王华，雷国民的说法是这样的，他是做假烟和盗版光盘等非法生意的，为了防止运输时被执法机关查处，所以就萌生了偷别人车的念头。他先偷了几个车牌，然后计划在南京抢车，但是发现南京警方到处巡逻，出租车警惕性也很高，所以就只好放弃，最终选择了在郊县六合区作案，因为这里的管理比较松懈。1999年12月4号下午4点多，雷国民上了王华的红色面的，大约到了5点30分车子开到了马鞍乡，此时天已经黑了。就在这个时候，雷国民突然掏出一把30厘米的刀架在王华脖子上，威胁要杀人，并且大喊，我是来抢车的，把车和钱留下。身体强壮的王华并没有屈服，见状他奋力抗争，抢夺雷国民手中的尖刀，而且把雷国民的手指还给划伤了。在惊慌之下，雷国民拿尖刀朝王华猛地捅了几下，这致使车子失去控制，一下侧翻在路边。王华忍痛爬出汽车，朝着大灯照的方向跑去求救。雷国民见此情形也是吓慌了，连包都没拿就逃出车，往相反的方向逃跑，跑上了高速公路，拦下一辆大巴车逃往怀阳。而另一边的王华，其实他没跑多远就因为失血过多倒下了，最终也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其他人。雷国民在逃跑期间惊慌中，在面滴上就留下了自己带血的手印和自己的血液，这也就导致了自己后来被抓。雷国民说这是他第一次作案，由于准备不足才导致失手。这雷国民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经验丰富的南京警方却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雷国民的作案手段非常凶残，攻击的是人体致命要害，而且手法干净利落，这似乎不是第一次作案。而且根据他携带的作案物品来说，显然雷国民在作案前是经过了仔细的装备和踩点，颇有经验，那第一次作案显然是不可能这样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警方在无意中发现雷国民内裤的一个暗兜中藏着一张24万元的存折。在2001年，这24万元对于一个无业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足以在南京市区购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经过调查，雷国民在安庆老家没有正当职业，是一个无业游民。虽然对亲友声称自己在广州深圳做生意，但没人知道他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就连自己的妻子也是不知道。警方询问雷国民，雷国民一会儿说自己是做假烟的，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卖盗版光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无法指出进货渠道和货物的存放地点，更是缺乏对这两种生意的基本常识。那不用说了，这显然雷国民就是在胡扯。另一边，南京警方几次跑到安庆农业银行去调查这笔存款和雷国民的其他存款，可没想到银行却是极不配合，说是要保护储户隐私，最后只能是动用了安徽省公安厅的力量，银行才被迫拿出了雷国民的其他账户。结果让人吃惊的是，雷国民还有一张50万的存折，开户日期很近，就在2001年4月16号。查询雷国民的存款时，柜台上的一个银行员工回忆起了雷国民存款当天的情景。他说，那个储户体格瘦小，清晨拖着一个大麻袋，里面就装着50万现金，而且里面的钱也都是旧钞，很多钞票都是粘在一起，这是极少见的。员工们清点了很久，所以对这个人印象也很深刻。当时员工问他哪里来的这么多旧钞票，他当时明显有些紧张地回答，说是一个做小生意的朋友还给他的欠款。一个无业农民有75万的存款，那自然是不太可能的，这十有八九是不正当行为所得。于是警方继续调查，很快发现雷国民在安庆市的农行、工行、建行、中行、邮政储蓄等等金融单位开有多个户头，他存款的总金额竟然在200万以上。回想雷国民的存款时间和银行员工的陈述，警方立即联想到在雷国民存款前一天，也就是4月15号发生的一起重大案件。2001年4月15号在江苏省盐城市区的盐都县信用合作联社发生了一起特大的杀人抢劫案，三名值班员工被残忍杀害，金库铁门被切割出一个大洞，库内260多万现金被洗劫一空。于是联想到这起案件之后，南京警方就立即对雷国民大刑伺候，但是雷国民嘴巴很硬，不管怎么说怎么打怎么审，他都不承认和盐城的案件有任何关系。不过好在在盐城抢劫案中，凶手不小心留下了痕迹。在杀死值班人员以后，凶手见到200多万巨款，过于兴奋，并没有注意自己手上染上了鲜血，所以他在逃跑翻墙时把血手印印在了墙上。于是南京警方就把这个手印拿来跟雷国民相比，毫不费力的就证明这个犯人就是雷国民。那证据确凿，雷国民无法再隐瞒，只能承认盐城案件 是他所为。雷国民之所以不交代盐城案件，是因为他还抱有幻想，还试图保命。在南京抢劫出租车杀死一个人，如果他被认定为是第一次作案，那雷国民也许不会被判处死刑，可能只是死缓或者无期。最起码如果这么判的话，他能够保住一条命。可如果发现了盐城银行抢劫案，不仅抢劫了200多万现金，还杀死了三个人，那雷国民就必死无疑了。这抢劫银行金额极其巨大，本来就是死罪，更别说还有四条人命了。自知必死无疑了，雷国民也就不再抵抗，这才把十年来自己的犯罪经历都一一道来。南京的刑警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了，是全国有名的团队，什么大案子都经历过，也破获过不少的大案。可就算这样，他们听了雷国民的讲述，还是被雷国民大大的给震惊了。雷国民是一个狡诈凶残、作案经验充足、擅长使用冷兵器的职业犯罪分子，就算在全国也是极其少见的。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么多悍匪，没有一个能够跟雷国民一样。而且更让南京警方吃惊的是，雷国民在十年内连续作案15起，杀死20人，重伤4人，抢劫现金300万，这些基本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作案，没有同伙。根据一般的犯罪常识，一个歹徒即便有枪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大案。所以在盐城这起案件中，当地警方是坚决的不相信是身高仅仅1.65米的雷国民独自一个人做出的案子。盐城警方认为雷国民一个人绝对不可能连续杀死3个男性值班人员，而且还是仅仅用冷兵器。直到后来证据对比确认以后，盐城警方才惊讶地相信了这个事实。那么在这2起案子之前，雷国民的这10年当中到底还犯有什么样的案子？他的这10年犯罪经过到底又有多么传奇？我们放在下期再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继续来说雷国民。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来乖妈妈抱抱，
6: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7: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8: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9: 妈我扶你，慢点儿。
7: 好，
9: 这楼梯有点高。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在1997年3月13号的晚上，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上空出现了五六个琥珀色的不明巨大光点，它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V形，缓慢而且安静地从西北往东南方向飞行，从内华达州经过凤凰城，然后抵达土桑边境之后消失，整个范围大约有300英里，历时3个小时。而当天晚上的这起著名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在当时轰动了全球，被人们称为凤凰城光点事件。10个月之后，1998年1月14号的晚上，这一天对美国的大多数地区来说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然而这一天对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来说，这个夜晚却没有那么平凡。当天当地的报社以及电视台的电话几乎全部被打爆，有无数的人声称他们又一次的看到了凤凰城南部天空中有发光体的出现。这个现象跟一年前同样在凤凰城所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明亮的橘色光芒在天空当中盘旋，然后慢慢地消失在了群星山脉之上。会不会是外星人再次造访了这座城市呢？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距离凤凰城96千米之外的空军或者国民警卫队在训练时所发射的信号弹，但是相对的有很多的目击者却声称那绝对不可能是信号弹。对于这如此之远的距离来说，光亮的强度人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是信号弹所能够达到的，而且颜色和信号弹也不一样，这些发光体它的颜色是橘黄色，而不是信号弹那样所呈现的白色，并且这些光点并不像是信号弹一样从天上慢慢地往下降，而且目击者也没有看见发光体的上面连接着降落伞，同样的也没有看到烟雾，而且他们更是没看见或者听到任何有可能投放信号弹的飞机。那么这些光点到底是什么呢？这些光体看起来就跟当地10个月前人们所看到的凤凰城光点是一模一样的。再次发生的这起不明发光体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些发光体是否可以用常理来解释得通呢？1998年3月5号出版的《新时代周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讨论了1997年3月13号所出现的同类的事件。这篇文章是由托尼·奥泰格撰写的，他讽刺目击者以及 UFO 研究者不能接受已经做出的解释，讽刺他们偏执地认为是 UFO 作祟。当被问到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曾在1997年3月在贝利高华德训练基地投放信号弹的事件时，他谴责空军没有及时地站出来把事情解释清楚，从而增加了公众的疑惑，误以为是 UFO。 作者托尼·奥泰格辩解道，所有的现象如果仔细观察研究都是可以给出合理解释的，但是他的这番说法没有让目击者们信服。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1997年3月13号晚上所发生的
凤凰城光点事件。当时很多目击者看见一排移动的微型发光体在凤凰城上方朝南部移动，一些目击者还声称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在飞行过程中甚至挡住了星光。大约两小时后，一些目击者看见发光体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出现在了凤凰城的南部天空。这些明亮的发光体在出现几分钟之后就慢慢的变暗，直至完全消失。那么这个过程也被一些目击者完整的录制了下来。多家报纸、电视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报道。共同 UFO 组织杂志也分两期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描述。第一篇是由比尔·汉密尔顿所撰写的，刊登在了1997年5月的共同 UFO 组织杂志上。在那篇报道中，汉密尔顿讨论了自己以及其他人在当天所看到的现象，并且汉密尔顿整理了四件发生在当时的不同时间不同角度的目击事件。首先，第一起事件是发生在当天晚上的8点到9点，有一排移动着的微型发光体队列出现在天空中缓慢移动。第二起事件同样发生在当天晚上8点到9点，人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无声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在天空中出现。第三起事件发生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有大量的闪着明黄色光芒的球状物体所组成的弧形出现在凤凰城南部的天空上。而第四起事件时间跨越很长，发生在8点到10点之间，是由一个名叫比尔·格里尔内的卡车司机看见的。当时在卢克空军基地上空出现了两个橘黄色的发光体。还有报道说，在同一时间段从杜克逊向北行驶的目击者看到有个物体似乎在不远处跟他们一起前进。那么这个目击事件就说明很可能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在当晚九点之后在杜克逊以北改变了方向，又重新掉头朝凤凰城飞回来。这就是由汉密尔顿所整理出来的当天晚上发生的四起目击事件。几个月后，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在意大利宣布，他们曾在3月13号在贝利高华德空军训练基地上空进行了机动训练，其中有一项就包括在海拔4500多米向地面大量的投放信号弹。这些信号弹用来照明当地的地面，而且高华德训练基地的覆盖范围是非常广的，从凤凰城西部80千米一直延伸到了凤凰城西部160千米之外。而早在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发表了这个声明之前，共同 UFO 组织亚利桑那区域的调查员理查德·毛茨就已经给发光体

做出了结论。他在1997年7月出版的共同 UFO 杂志上刊登了自己的结果。在汉密尔顿文章的基础上，他做了一定的扩展调查，并且就3月13号晚上22点的现象得出结论，认为发光体是由西南方群星山训练基地的空军人员从高空所投放的照明用信号弹。毛茨指出，与汉密尔顿所说的前两起目击事件的大量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汉密尔顿所说的第三起事件对他的报道是少之又少，而这第三起事件就是在当天晚上十点之后，天空中出现了很多黄色发光体的事件。除此之外，经过毛茨的调查，大多数三号事件的目击报道都来自居住地海拔要高于凤凰城的人。那么相比之下，这些人他们所能够看到的就肯定要比低海拔的凤凰城中的人看到的要远要多。后来根据不同观测者的方位，毛茨运用三角测量的方法来确定当天晚上发光体的具体位置。他绘制的地图显示出来自六个不同方位的观测者，他们的视线汇集在了洲际17号公路和10号公路在凤凰城交汇处西南35千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目击者声称发光体是在群星山的北侧，可是毛茨利用三角测量得出的结论却是发光体在群星山训练基地以南的方向。另一方面，他用三角测量法得出的位置距离贝利高华德空军训练基地西南方向所出现的发光体的地方不是很远。那么我们综合这两点可以得出一条结论，要么美国的国家警卫队确实是在贝利高华德训练基地投放了信号弹，要么就是毛茨的三角测量并不准确。那么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毛茨的计算真的不准确，那么也就无法证明发光体是出现在群星山以南。不过同时，毛茨列出了十几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说的这个投射信号弹的结论是成立的。其中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国家警卫队发布的投放信号弹的时间、地点与观测到发光体的时间、地点是基本一致的。最后，他也承认他的这种说法只能够解释汉密尔顿所整理出来的第三起目击事件，至于其他的三起事件是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那么很多人不禁要问，如果真的是距离凤凰城80千米外的贝利高华德空军训练基地他们所投放的信号弹，那么这个信号弹为什么会如此的明亮呢？为什么这些信号弹的排列是规则的几何形状呢？为什么它们不会坠落下来，而且还能在空中到处飞行呢？等等这些问题，似乎还是不能做出准确的说明。说完了贝茨的研究结果之后，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人的研究。这个人叫做布鲁斯·麦克贝，他是一名物理学家。布鲁斯·麦克贝始终坚持
研究凤凰城光点事件，并且经过他的研究发现，他发现在所有的目击视频中都可以看到发光体组成的队列，其中第三起目击事件，也就是在22点发生的那起事件当中，发光体的照片以及视频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它们所组成的队列是由发光体所组成的一条微微倾斜的弧线。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条弧线几乎成一条笔直的直线。在其他的22点的目击视频中，也基本都能看出是呈现一条直线的形状。那么这个发现直接就导致了新问题的产生，空军所投放的信号弹是否可能会形成一条笔直的线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信号弹从高速飞行的飞机上投射出来之后，它们先是下降，然后在降落伞打开之后便开始慢慢漂浮。于是问题再次出现了，这些发光体到底是什么呢？它们会不会真的就是不明飞行物呢？布鲁斯·麦克贝研究了这些目击者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的观测方向，并且把他们所有的方位以及当时所处的海拔位置都在等高地图上标出来，然后再运用三角测量法来计算发光体的运动轨迹。结果测量结果显示，在凤凰城西南出现的发光体的位置基本能够确定是在空军基地上方，他们以每小时50-60千米的速度慢慢地向左移动，海拔高度在4000米到6000米之间，而且每个发光体在它消失之前都曾经降落过几百米，而且目击者在观测这个现象时，他们的朝向都是面朝空军基地的。那么经过布鲁斯·麦克贝的研究，发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当天晚上22点所发生的这第三起目击事件当中，当时天上的这些发光体是在缓慢移动的，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与此同时，很多的目击视频也提供了这个发光体移动的证明。在一位目击者的视频中，在发光体出现的时间里，它以每小时96千米的速度下降了大约400米，同时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向左移动了大约70米。那么这一组数据就能发现，这个发光体它的下降的速度是远远的大于它向左移动的速度的，而且这两个速度都不快。在另一位目击者的视频中，布鲁斯·麦克贝对其中出现时间最长的一个发光体也进行了类似分析，他发现在这一段视频中，发光体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下降了大约600米，并且以每小时大约11千米的速度向左移动了大概400米。那么可以发现，这两个发光体分别在两段视频中向下向左移动的计算数值都是不相等的。但是我们考虑到在视频中确定观察方位以及它们所处的海拔角度等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不难发现这两组的测量结果还是比较接近的。

目击者们在1997年3月13号与1998年1月14号两次看到不明发光体，他们都确定发光体队列离凤凰城肯定不远，或许就在群星山训练基地附近，甚至是更近的地方。然而三角测量数据却显示发光体的位置其实是相当远的，甚至比最初 UFO 研究者所认为的距离还要远，应该在100千米之外。而且在为期四个月的调查期间，布鲁斯·麦克贝所推测出的发光体的位置在空军训练基地东北的方向，而且他也得出了结论，发光体并不是完全不动的，他们在左右摇摆的同时也在缓慢地做下降飞行。那么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仅仅就观测照片以及视频所得出的数据来说，如果这些发光体真的是信号弹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见距离能超过100多千米的信号弹呢？很快布鲁斯·麦克贝就找到了答案， LUU2B 型信号弹。这一类信号弹能见度能达到320千米，如此一来距离方面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可是仅仅解答了距离方面的问题，并不能证明这些发光体就是信号弹。如果是信号弹的话，那么它又为什么会呈现出橘黄色呢？发光体呈现橘黄色，布鲁斯·麦克贝认为这可能是光从遥远的距离透过大气层传播的结果，蓝色在传播过程中被逐渐滤掉，这使得光谱上的颜色逐渐地向橘黄色和红色加深，这个原理和日出日落的原理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的话，颜色上的疑点也得到了解答。那么由此布鲁斯·麦克贝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所对外宣称的，他们在3月13号大约10点左右在空军训练基地上空大约4600米的地方投放了信号弹，他们很可能是在从测试基地返回的途中投放下去的。当时每架 A-10 飞机能够携带8颗信号弹，那么这样一来就不难解释包含了8个发光体的弧形的近似直线的排列结构。在目击者所提供的视频中，

当时每架 A-10 飞机能够携带8颗信号弹。那么这样一来，就不难解释包含了8个发光体的弧形的近似直线的排列结构。在目击者所提供的视频中，

0: 近似直线的排列结构。在目击者所提供的视频中，都是高空信号弹，而信号弹在被放出之后，在空中慢慢的漂浮，并且随着风向缓慢的向一侧移动。那么如此一来，人们就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角度拍摄到了这些发光体缓慢运动的录像。到这儿，这个凤凰城光点终于是有了个结论，而且看起来也是有理有据。不过当然，布鲁斯·麦克贝的这种说法仅仅只能解释当天晚上22点出现在凤凰城西南方持续了几分钟的那个明亮发光体以及发光队列的现象。而至于22点之前两个小时所出现的那些 V 字形的发光体现象，他却没有提及，也没有办法做出合理解释。那么至于这些发光体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可能这三个小时当中总共出现的这几次发光体现象，22点时候确实是空军的信号弹，而22点之前出现的那些发光体也许真的是某些不明飞行物。就在人们好奇这些不明发光物体到底是什么的时候，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亚利桑那州的前州长给出了震惊所有人的答案。1997年凤凰城光点事件发生，当时担任亚利桑那州州长的塞明顿碍于州长身份一口否认，他当时甚至开了个记者会，以半搞笑的方式把整件事情压下来。当时塞明顿甚至还找来幕僚长扮成外星人，让全场哄堂大笑。但直到十年之后的2007年，塞明顿才决定说出他看到的真相。他说，那些光真的非常非常的明亮，真的是太迷人了，非常的大，你会觉得这是超乎世俗的，在你的直觉里你知道这是不寻常的。塞明顿的这番话被人们认为是他隐晦地承认了凤凰城光点是不明飞行物的说法，而塞明顿也因此成为美国第一位出面承认看到了 UFO 的前高级官员。那么在最后，我们再仔细地回忆一下凤凰城光点事件前后的经过和官方说法。于是很快我们发现又有一个疑点出现了。虽然十年之后的塞明顿承认了发光体有可能是不明飞行物，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时也说了，在当时这起事件发生之后，马里兰州国家警卫队发表了声明，他们承认这些发光体是他们所发出的信号弹。那么这样一来，州长和警卫队的话又形成了一个矛盾点，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我认为他们双方说的都是真的。也许当天晚上所发生的四起发光体目击事件当中，22点发生的那起真的就是军方的信号弹，而其余三起真的就是不明飞行物。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宣部、公安部十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刘瑞琦在2014年发行了他的一首单曲，歌名叫做《歌路》。刘瑞琦毅然踏上歌手的道路，用坚定的声音讲述自己追梦的历程，一路荆棘仍无所畏惧，心怀感恩，在梦想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0: 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录

0: 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张学友演绎过一首歌叫做《好久不见》，陈奕迅也唱过《好久不见》，不过这两首歌呢是不同的创作人所写的，巧合的是他们都发表于2007年，似乎偏爱陈奕迅那一首的人更多一些，但我觉得张学友的这首更阳光也更豁达。但愿好久不见之后再见的感触不是不如不见。
8: 也许一天再相逢。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金文岐才华有限公司。在我们进入一家新公司的时候呢，都是带着热情、期待和干劲儿的，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要在这里创造价值，获得个人的成长。这首歌对于城市里按部就班默默打拼的白领们来说，也很容易让自己有代入感。

0: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组合无印良品当中的两位成员光良和品冠，他们各自的创作能力都非常强。当初呢，二人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组合出唱片，是公司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没想到效果异常的好。而慢慢的，他们发现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他们借由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丁火车乐队成立于2004年，他们也将个人信仰与时代性完美融合，成员们用生命中最纯净的力量，加入优美又朗朗上口的旋律，为我们勾勒出独特又深邃的音乐轨迹。一起来分享到丁火车乐队《白兰鸽巡游记》。
2: 我从远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璇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璇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请在那里满足你的听觉。

0: 暖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音乐人陈小霞只用了两个晚上便创作出了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十年》，她温柔地讲述感情的悲苦，讲述时间都带不走的难过，深情却不滥情，再加上陈奕迅收放自如的声线，深深刻在了每个少年人的心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聊天竟然从十年前、二十年前开始了呢？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王若琳的声音呢，拥有着非常强烈的辨识度。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我的爱》，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像是看了一出黑色幽默剧，你能充分感受到故事当中的女主角为了自己所爱的人那种不顾一切的疯狂。不过感情这种事呢，还是要你情我愿比较好。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感情有的时候就像下了一场雪，下过了就是下过了，无谓的留恋和苦苦的哀求也只会让我们远离爱情的态度，变得没有那么骄傲了。这首歌流淌出的旋律非常自然，就像是经历了挫折的一对恋人满腹感怀的娓娓倾诉。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是徐佳莹翻唱莫文蔚的歌《慢慢喜欢你》。徐佳莹唱的就是那种小女生的口吻，一字一句都充满了温柔，就像有人说的，这是最让人心生欢喜的版本了。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很爱很爱你》，因为很爱很爱你，所以才愿意放开手成全你。这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听到的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很多很多的爱。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张爱嘉，忙与忙。当时30多岁的张爱嘉，既是台前的歌手和演员，也是幕后的作词、编剧和导演，所以他的忙碌是可想而知的。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他的茫然。当他把自己真实的生活和感受写进歌里，无意间却成为了无数都市职业女性的心声。

0: 春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朴树清白之年，朴树曾经说，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江郎才尽，但至少还愿意不计代价地去做音乐这件事。清白之年是一种心理上的状态，和年龄无关。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首歌来自于熊天平，心有灵犀。这是一首富有中国风元素的作品，你看它的标题就是出自于李商隐的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这是音乐人赵英俊重新改编、重新创作的，当然其中有借用原来《女儿情》的一部分。他完成了在音乐当中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一次对话。赵英俊说，这首歌他写了整整半年，也是在2017年里，他觉得自己写的最好的一首歌。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是李宗盛当年的纵贯线演唱会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所唱出的歌，给自己的歌。听李宗盛的歌会让很多人一下子安静下来，沉默下来，在听完一首歌之后还会有思考，还会去回味。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风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它也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蜂鸟，用一己之躯去对抗大。风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它也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蜂鸟，用一己之躯去对抗大大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是一定会有人被用真心发出的光照亮的。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4: 人体可以买卖吗？法律保护人格尊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体组成部分不应成为交易的客体，所以人体只能无偿捐献。法律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除了直接付款给出卖人，对死者的亲属或者其他中间人、负责尸体的机构付款，都可能构成买卖。将人体组成部分作为质押或者租赁的，都属于对人体的有偿利用，也被法律禁止。买卖人体的行为均属无效。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持续关注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0: 谢谢。
1: 不会。
2: 车马穿行，来去化隙，享受慵懒的时光。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心灵电台，一个音乐心灵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的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的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香港特区政府八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啊！
1: 哎呦，怎么那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0: 啱啱老师嗰条题系讲咩噶？你可唔可以教我？
1: 你有冇听课嘅咩？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9%。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玩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陆泉融媒犀牛电台音乐广播，收听频率是调频87.3兆赫。音乐频道以出行人群作为核心听众，以音乐为核心内容，围绕乐车人体现轻松娱乐快乐随行宗旨，强力打造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专业音乐广播。节目设置有直播节目四档，自制节目六档，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全区调频覆盖，依靠高质量的节目深受听众喜爱。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白发，
0: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下午的时间17:09。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空气指数55，凉。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开始 ，1 2 3 mak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10。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刚结束高考的高三的孩子们，这两天是不是非常的疯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今天周四了，闻声而来，当高考结束，狂欢结束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离别二字。那我们的青春没有散场，我们永远风华正茂，我们唯有珍惜现在的在一起的时光，让这段回忆变得更加的美好。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夏天的风》。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婴儿池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池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等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

0: 述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夜空下品享清香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四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八日发布，将于九月一日正式实施。九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心爱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这里是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生命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一直在路上。

是歌星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故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写真相，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本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浇灌第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0: 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3: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 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6: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5: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6: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2: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3: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3: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爱少年团唱了很多的青春阳光的歌给我们听，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到的是他们这一支《少年时代》，作为剧终章的先行曲，前奏响起，阳光和风就会扑面而来，少年们相继步入成年，内心也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的成熟和强大，褪去舞台上酷炫的装扮，时代少年用这首歌唱出了内心的本色。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说到黎明的代表作，你会想起哪一首呢？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他的这一支《夏日亲情》。黎明的声音好温柔，深情又很细腻，身上总是带着翩翩公子的气质。听着这首歌，身边的空气都跟着浪漫起来。无论你遇见谁，都是命里一定会遇到的人，他会教你一些事，然后留你跟别人地久天长。我们能怎么样呢？像黎明这样发问，你会否也像我渺渺等待遥远仲夏吗？我们享受这一刻就很好，不是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很久没有听到钟欣桐独自唱歌，今天带来她的这首《双面人》，是来自那部网剧《女法医 GD》的片尾曲。阿娇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林小美，表面看似无害，实则内心狠辣，一黑一白双重身份自然切换，变脸只在一瞬间，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双面人》。再由阿娇亲自演绎，实属是完美搭配。歌里所描写的那一切，可能也只有你在剧中才能找到答案了。有请钟欣桐《双面人》。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啷个选哦？不香还是香精哟？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你骄傲的飞越，
7: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8: 某年某月某天是由严仁中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或许在量子力学的平行世界里，在每一次刻骨铭心的选择里，在茫茫的恒河里，在无垠的宇宙里，他说总会有一个你终身幸福。祝愿收音机前的你也一样啊。我是小莫，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在某年某月某天我们会依偎在平行世界，希望和你交错相拥。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从1988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出道，赵传发行的唱片并不多，基本上一年一张专辑。虽然慢工不一定就能够出细活，但他的每一次精雕细琢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感动，这次也没有例外。快乐似神仙、沉默的羔羊和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当年也很流行，但我还是独爱李宗盛为他所创作的这一支《爱要怎么说出口》，你觉得呢？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别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刘德华早些年的专辑《如果有一天》是由刘德华他本人亲自担任制作人，里面收录了十一首歌，讲述岁月、年龄以及一切的过往和现实。而今天要听到的这首《十七岁》就是收录在其中的。那个时候的刘德华已经43岁了，在 Live 现场，刘德华唱到一半的时候，他问观众：“还记得我17岁的时候，你们多大吗？”哇！现场一片的欢呼声，夹杂着多少的热泪，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吧。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到 FM 八七三西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期待。
1: 浪漫血液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呀，歌曲的开头是以柔缓的钢琴及沉稳的人声登场的，渐渐地加入了一些回响效果的电子音乐，再加上吉他呀、鼓啊、还有贝斯啊，做出了这种颇具张力的音乐感。在后段的过场部分又加入了凸显和声的巧思，让歌曲可以兼具多重浪漫情怀，从温柔和缓的浪漫到热血澎湃的浪漫，完成了这一首《浪漫血液》。来听听看，有请林俊杰。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傻笑是周杰伦新专辑《十二星座》中的一首对唱情歌，由周杰伦作曲，与袁咏琳一同演唱。周杰伦和师妹袁咏琳的 R&B 男女对唱显得默契十足，其实两人早有对唱的默契，这一次也算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一起来听周杰伦和袁咏琳合唱的歌曲，收录于周杰伦2012年12月28号发行的第12张专辑《十二星座》中的歌曲《傻笑》。

黑剑是继黑武士、黑暗骑士之后，林俊杰与五月天阿信合作的黑色三部曲最终章，以一道林俊杰苦练钢琴所造就的伤痕为灵感，写下他与音乐共同成长、一路相伴的历程。从德布西的音乐启蒙到江南为众人赞叹，以及2014年的金曲肯定，宛如一段林俊杰音乐人生的缩影。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个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希娜告诉我，她做人的原则就是简单快乐。因为恪守这个原则，她在外界看来纷繁复杂的娱乐圈里，却拥有着彼此交心的姐们儿和哥们儿。但是，当问到是否也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爱情时，她却沉默了好一阵子。原来以为爱情也很直接，就像给别人讲笑话，我一讲别人就笑。但是现在我发现，要把爱情逗笑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爱情其实原本该是最简单的感情，而现实中其实爱情最为复杂。一起来听谢娜《简单快乐》。

利路亚是2009年大张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霹雳狂花》当中。哈利路亚是一首给自己打气鼓劲的加油歌。在歌词创作上，大张伟通过充满魔法的美迪亚、智慧女神雅典娜、掌控人性真善的潘多拉、仁慈博爱的玛利亚、万神之主耶和华以及勇敢富有战斗精神的卡秋莎等传说人物，表达出对自我的激励和完善自身的强力欲望。一起来听大张伟《哈利路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成达耐磨数字赋能制造升级，增产降耗实现双向突破；南浔营村抢收抢种护航粮食丰收；海山公园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禁毒宣传进校园筑牢青春防毒墙。下面是详细内容。数字化转型是传统制造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深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赛道，持续迭代升级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绿色节能，成功实现生产提质增效、能耗碳排放稳步下降的双向突破。
1: 作为专注耐磨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锚定精益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全面推动传统制造模式迭代升级。在企业核心生产单元数字化铸造车间，全自动浇筑生产线精准运行，自动完成原料抓取、模具定位、成品转运等全流程工序。该车间聚焦高硬度、高耐磨钢球的智能化研发与规模化生产，为矿山、水泥、电力、冶金等多行业提供定制化耐磨材料解决方案。在迭代升级的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上，企业生产用电能耗数据、车间设备运行参数、安全生产实时监控等关键指标全部显示在屏幕上，各类生产经营动态一目了然。借助该平台，企业可精准把控生产全流程，实时排查生产隐患，调控能耗使用，统筹生产进度，实现生产管控精细化、能耗管控精准化、安全管控常态化。
2: 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数字化平台自2024年11月验收通过以后，持续进行了 2.0、3.0 版本的升级，搭建了产供销全流程数字化的管控系统。运行一年多来，主要生产设备单位能耗降低显著，数据驱动的水电管理减少了碳排放，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绿色生产。
1: 成达耐磨始终坚信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质降本、绿色发展的核心抓手。企业在提质、降本、降耗、增效等多维度实现突破的同时，还持续加码绿色低碳生产建设，同步推进厂区节能改造工程。通过厂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补充生产用电，企业全方位构建绿色低碳生产模式。目前，成达耐磨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已实现对生产经营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采集、统计和分析，为企业提质降耗、高效生产筑牢坚实的数字根基。
2: 数字化对公司的经营影响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果。截止到2026年5月底，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38%。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公司的历史数据进行更强大的分析与预测，赋能公司的业务发展。
0: 眼下，我区广袤田野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小麦陆续开始收割，三夏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在李村镇南浔营村，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轰鸣作业，一行行麦穗被卷入收割机运粮车，静候在田埂上，接力把小麦运往仓库。驻村工作队员正忙碌在田间地头实时跟进麦收进度，摸清农户收割需求，并现场协调农机作业，确保下收工作高效推进。今年南浔营村种植小麦近600亩，依托前期科学的田间管护，小麦灌浆充足，籽粒饱满，经测产小麦亩产稳中有升，农户种粮收益今年有了保障。
3: 我种的是10农95班，今年的收成吧，收了1000多了。村里和这个咱们的包村干部给咱们找的是收割机，河南的收割机，这么远累了给咱们收割的了啊。今年别管怎么风调雨顺吧，咱们是 步步风等啊。
4: 为保障颗粒归仓，工作队和村里提前谋划，统筹整合农机，对接引进跨区作业机械，提前检修调试设备，科学分片调配作业，高效推进小麦抢收，同时紧盯天气变化，做好预警防控，错峰规避高温降雨。我们还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帮扶老弱农户代收代运。
0: 在全力推进夏收工作的同时，南许营村紧抓农时，压茬推进玉米播种工作，收割、清地、播种多工序无缝衔接，田间呈现出收种同步、轮番作业的繁忙景象，以科学有序的田间生产模式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4: 目前全村麦收有序推进，我们坚持收割一块、清理一块、播种一块的原则，无缝衔接下种工作，抢抓农时，依托农机指导优化种植管理，为秋季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 近日，海山公园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北太平河突发洪水，海山湖水位暴涨，并出现垃圾堵塞放水洞的险情，全面检验园区应急响应、协同处置和抢险排险能力。演练现场，防汛突击队快速集结，携带打捞工具赶赴海山湖区域，集中清理水面漂浮的垃圾，疏通堵塞的放水洞口。水情

0: 巡视组沿主坝不间断巡查，实时记录水位变化，认真检查坝体有无渗漏、滑坡等隐患。整个过程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从险情发现、会商决策，到突击队出动、垃圾清理、泄洪疏通，再到联动水务部门降低橡胶坝，各环节衔接顺畅，达到了以练备战的预期效果。
1: 这次演练非常贴近实战，模拟的垃圾堵塞防水洞、湖水漫堤等场景都是汛期最容易出现也最危险的情况。通过演练，我们进一步完善了会商、决策、执行、联动的应急机制，特别是与水务部门的联动响应，为应对应急天气打下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薄弱环节抓紧整改，确保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险情控得住、群众保平安。
0: 六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日，区妇联、团区委、桐野镇、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生理脱毒大队联合金河社区走进桐野镇第二中学，开展禁毒普法宣讲与毒品模型参观活动，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本次禁毒宣讲由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生理脱毒大队副大队长徐阳主讲。讲座中，徐阳通过图文 PPT 展示、真实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们系统讲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涉毒相关法律后果以及日常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引导学生面对各类诱惑时保持清醒警惕，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宣讲重点聚焦新型毒品的隐蔽性与迷惑性，针对当下伪装成奶茶、咖啡粉、糖果等外观的新型毒品进行了详细科普。通过直观演示与细致拆解，徐阳逐一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面纱，让学生们看清其真实面目，从源头上树立防范意识。
2: 听了这次讲座，收获了很多知识，以后自己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如果发现可疑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者警察。另外，我要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远离毒品的危害。
0: 为了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现场还设置了毒品仿真模型展示区，民警逐一为学生们讲解各类毒品的外观特征与伪装套路，学生们近距离观察、认真聆听，直观认识了毒品的真实面目，提升了辨别伪装毒品的能力。
3: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是社会的重要责任，金河社区正全力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站落地运营。我们以禁毒普法为抓手，链接驻区单位、公益律师、区妇联、团区委等资源，进一步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为孩子们撑起安全保护伞。
0: 近日，区第二实验小学面向全体六年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主题对会，以正向德育引导为学子成长赋能领航。国家生涯规划师、河北省首批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师、省教育厅认证高级双师型教师赵恒志到校授课。课堂上，赵恒志以治学典故为切入点，围绕读书成才的意义展开宣讲，引导学生树立读书报国的理想信念，同时立足小学生成长实际，赵恒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生涯规划的意义、各类职业的核心特质与社会价值。活动中，赵恒志还依托六大兴趣岛游戏和学生进行互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生动详实的授课内容让在场学生受益匪浅，感触颇深。
4: 每一种职业都有独特的价值，也都需要扎实的本领。作为六年级学生，我会把握当下，认真学习，多多发掘自身潜能，带着好奇与热爱勇敢前行，在不断探索中明确方向，努力遇见未来闪闪发光的自己。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2: 歌曲《没有人的方向》选自孙燕姿专辑《未完成》，由杨明学作词，孙燕姿、李思松作曲，2003年华纳唱片出版并发行。用最真的情绪、最激烈的编曲、最起伏的 vocal 营造出受困于现实环境的情绪，那急于挣脱原来的桎梏，却在绝望中寻找到一丝光芒。声线的收放诠释出迷失过后的希望。一起来听孙燕姿《没有人的方向》。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让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不睡是由陈振川作词，陈珊妮作曲，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收录于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米特二》中。不睡的曲收了很多，张惠妹拿到陈珊妮的曲后就很有感觉，便不断尝试了很多不同题材的歌词，最后选用了作词人陈振川填写的充满深夜感的歌词，将歌曲中冲突感和与人极具共鸣的失眠联系在了一起。一起来听张惠妹《不睡》。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0: 9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真实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由徐世珍作词，韩国作曲人作曲，收录在张惠妹2021年10月29号发行的个人第九张专辑《真实》当中。这是一首传唱度高的抒情歌曲，勾住人心的主力歌，诉诸爱情浪漫与残酷，甜美与苦涩并存的真实面貌，发挥了阿妹歌声的渲染力，也展现了她歌声的力道。一起来听张惠妹《真实》。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andom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王电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歌曲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为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音质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清楚你的渴望，惊艳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成达耐磨数字赋能制造升级，增产降耗实现双向突破；南许营村抢收抢种护航粮食丰收；海山公园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禁毒宣传进校园筑牢青春防毒墙。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数字化转型是传统制造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深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赛道，持续迭代升级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绿色节能，成功实现生产提质增效、能耗碳排放稳步下降的双向突破。
1: 作为专注耐磨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锚定精益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全面推动传统制造模式迭代升级。在企业核心生产单元数字化铸造车间、全自动浇筑生产线精准运行，自动完成原料抓取、模具定位、成品转运等全流程工序。该车间聚焦高硬度、高耐磨钢球的智能化研发与规模化生产，为矿山、水泥、电力、冶金等多行业提供定制化耐磨材料解决方案。在迭代升级的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上，企业生产用电能耗数据、车间设备运行参数、安全生产实时监控等关键指标全部显示在屏幕上，各类生产经营动态一目了然。借助该平台，企业可精准把控生产全流程，实时排查生产隐患，调控能耗使用，统筹生产进度，实现生产管控精细化、能耗管控精准化、安全管控常态化。
2: 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数字化平台自2024年11月验收通过以后，持续进行了 2.0、3.0 版本的升级，搭建了产供销全流程数字化的管控系统，运行一年多来，主要生产设备单位能耗降低显著，数据驱动的水电管理减少了碳排放，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绿色生产。
1: 成达耐磨始终坚信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质降本、绿色发展的核心抓手。企业在提质、降本、降耗、增效等多维度实现突破的同时，还持续加码绿色低碳生产建设，同步推进厂区节能改造工程。通过厂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补充生产用电，企业全方位构建绿色低碳生产模式。目前，成达耐磨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已实现对生产经营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采集、统计和分析，为企业提质降耗、高效生产筑牢坚实的数字根基。
2: 数字化对公司的经营影响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果。截止到2026年5月底，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38%。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公司的历史数据进行更强大的分析与预测，赋能公司的业务发展。
0: 眼下，我区广袤田野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小麦陆续开始收割，三夏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在李村镇南许营村，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轰鸣作业，一行行麦穗被卷入收割机，运粮车静候在田埂上，接力把小麦运往仓库。驻村工作队员正忙碌在田间地头，实时跟进麦收进度，摸清农户收割需求，并现场协调农

0: 作业，确保夏收工作高效推进。今年南浔营村种植小麦近600亩，依托前期科学的田间管护，小麦灌浆充足，籽粒饱满，经测产小麦亩产稳中有升，农户种粮收益今年有了保障。
1: 我种的是10种9班，今年这收成吧，收了1000多了。村里和这个咱们的包村干部给咱们找的是收割机，河南的收割机，这么远来了给咱们收割的了啊。今年别个是我风调雨顺吧，咱们是五谷丰登啊。
2: 为保障颗粒归仓，工作队和村里提前谋划，统筹整合农机，对接引进跨区作业机械，提前检修调试设备，科学分片调配作业，高效推进小麦抢收，同时紧盯天气变化，做好预警防控，错峰规避高温降雨。我们还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帮扶老弱农户代收代运。
0: 在全力推进夏收工作的同时，南浔营村紧抓农时，压茬推进玉米播种工作，收割、清地、播种多工序无缝衔接，田间呈现出收种同步、轮番作业的繁忙景象，以科学有序的田间生产模式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2: 目前全村麦收有序推进，我们坚持收割一块、清理一块、播种一块的原则，无缝衔接下种工作，抢抓农时，依托农机指导优化种植管理，为秋季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3: 近日，海山公园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北太平河突发洪水，海山湖水位暴涨并出现垃圾堵塞放水洞的险情，全面检验园区应急响应、协同处置和抢险排险能力。演练现场，防汛突击队快速集结，携带打捞工具赶赴海山湖区域，集中清理水面漂浮的垃圾，疏通堵塞的放水洞口。水情巡视组沿主坝不间断巡查，实时记录水位变化，认真检查坝体有无渗漏、滑坡等隐患。整个过程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从险情发现、会商决策到突击队出动、垃圾清理、泄洪疏通，再到联动水务部门降低橡胶坝，各环节衔接顺畅，达到了以练备战的预期效果。
4: 这次演练非常贴近实战，模拟的垃圾堵塞放水洞、湖水漫堤等场景都是汛期最容易出现也最危险的情况。通过演练，我们进一步完善了会商、决策、执行、联动的应急机制，特别是与水务部门的联动响应，为应对应急天气打下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薄弱环节抓紧整改，确保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险情控得住、群众保平安。
3: 6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日，区妇联、团区委、桐野镇、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生理脱毒大队联合金河社区走进桐野镇第二中学，开展禁毒普法宣讲与毒品模型参观活动，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本次禁毒宣讲由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生理脱毒大队副大队长徐阳主讲。讲座中，徐阳通过图文 PPT 展示、真实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们系统讲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涉毒相关法律后果以及日常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引导学生面对各类诱惑时保持清醒警惕，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宣讲重点聚焦新型毒品的隐蔽性与迷惑性，针对当下伪装成奶茶、咖啡粉、糖果等外观的新型毒品进行了详细科普，通过直观演示与细致拆解，徐阳逐一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面纱，让学生们看清其真实面目，从源头上树立防范意识。
5: 听了这次讲座，收获了很多知识，以后自己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如果发现可疑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

0: 的警察。另外，我要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远离毒品的危害。
1: 为了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现场还设置了毒品仿真模型展示区，民警逐一为学生们讲解各类毒品的外观特征与伪装套路，学生们近距离观察，认真聆听，直观认识了毒品的真实面目，提升了辨别伪装毒品的能力。
2: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是社会的重要责任，金河社区正全力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站落地运营。我们以禁毒普法为抓手，链接驻区单位、公益律师、区妇联、团区委等资源，进一步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为孩子们撑起安全保护伞。
1: 近日，区第二实验小学面向全体六年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主题对会，以正向德育引导为学子成长赋能领航。国家生涯规划师、河北省首批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师、省教育厅认证高级双师型教师赵恒志到校授课。课堂上，赵恒志以治学典故为切入点，围绕读书成才的意义展开宣讲，引导学生树立读书报国的理想信念，同时立足小学生成长实际，赵恒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生涯规划的意义、各类职业的核心特质与社会价值。活动中，赵恒志还依托六大兴趣岛游戏和学生进行互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生动详实的授课内容让在场学生受益匪浅，感触颇深。
3: 每一种职业都有独特的价值，也都需要扎实的本领。作为六年级学生，我会把握当下，认真学习，多多发掘自身潜能，带着好奇与热爱勇敢前行，在不断探索中明确方向，努力遇见未来闪闪发光的自己。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

0: 减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 页面

0: 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 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甘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有效对接。
6: 三十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 80.3 万农村贫困人

0: 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3: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2: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4: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5: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2: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6: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

0: 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中宣部、公安部十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4: Yeah.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出了孤独的自负，笔直向街边的树，灵魂上映出的倒影，一个人对严寒推心置腹。当然现在可没人在感受懂你，你的嘴巴露出的脸已幻化成这帝国的灰烬。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9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